咱爱会晓修改嘛，改令风飞之恶啊，以防咱非分之想，嘛会当停止咱的行动中的恶行啊。这就是风飞之恶，自然呢就袂行入迄个险路去。这是啊，咱有佛的智慧入咱的心内，自然咱就会当咯通达佛所化度众生迄个智慧之门，咱就会当了解啦。其实解是真重要啊，佛陀在人间啊，化度都是要来教育咱，什么是该做，你爱精进；什么是不该做，你爱及时防止。咱若会当及时防止不该做的代志，心行静，那么一静破千邪，心啦静啦，什么款的邪恶呢都不起嘛。那过去啊，有阿弥的一段故事。有一个小乡村，来了一位年轻人啊。这位家庭的主人啊，就讲：“我惊个真忝啊，是不是？会当借我带一暝？我呢是对下月讲来啦，我出国做生意的事，啉酒啦。”厝里呢，爸母真生气，讲我是破了酒戒，把我赶出门，爱我好好反省。主人就穿一间房间啊，给伊住。时，主人开始无用，这鬼神

用用再新贵呀、啊。再新贵呢，得到用用也对我会搬到再不来。年轻人，第一个房间里啊，一直忏悔，哼啊，都有一股的正气。在心鬼呢，无法度挖金啊，我头就要走了。主人哪弱哪在咧叫啊？鬼呢哪走哪歪头啊？因为你的家庭里有一位啊贵宾啊，有真多的护法伫迄个所在，我无法度挖金。

主人，哦，想到啦。早顿了后呢，主人就问年轻的人就讲，佛陀所讲的五戒啊，是正法。我虽然呢破了一个九戒，不过其他的四戒呢，我还阁是真虔诚。所以周围有护法神啊。到底佛法是什么道理呢？主人决定啊，去下外国见佛求经。黄昏啊，赶快去给人照厝啊！来开门啊，是一位呢真端庄的查某人。定会该冤气，因为我的先生呢是一个淡人鬼啊，爱吃人的恶鬼啦。伊无相信，还是大入来啊。淡人鬼要等下伊的家庭。就一群啊，天神护法啊，赶紧离开。天光啊，看到外面呢，白骨头遐尼多啊，但是呢，看到这个查某人生作这尼水，我不如归去，甲带转去啦。就一直要甲说服这个查某人。太阳落山了，淡人鬼啊，回来了。人总在酒暗内底，淡人鬼啊，闻到的呢有新鲜人的味啊，就叫因太太，我不多要了，昨暗呢，因为呢有护法神在咱的周围，我袂当等啊。今仔日呢，赶紧紧献出这个人来。太太就讲，什么叫做护法神？护法神就是有修改的人，修五戒啊。都有二十个的护法神，太太都问伊讲，什么叫做五戒？五戒讲了后啦，伊的太太呢就赶紧呢默念佛啦。你伫酒瓮内底，这个人也开始忏悔啊。所以当因两个人同时想要救起五戒，天神啊，又搁再倒转来啦，恶鬼啊，从红倒走离开去。迄位年轻人到远方去，叫迄个家庭的主人呢，发一个心啊，坚定了。要来救佛修五戒，干那迄个坚定的心，都一旦有护法神保护着，迄个心一松弛了后呢，这天的护法都散失去啊，但迄鬼都去瓦去啦，感觉讲戒。真正是这么这不可思议的力量啊！这个恶鬼呢，伊知影五戒啊，但是呢，伊会晓讲这个五戒啊，为什么呢？伊还是叫做恶鬼呢？因为呢，伊恶也未破，会讲啦，但
但是无要修改吼，啊，会讲，但是呢，无要行，那这个道啊，必定爱修爱行吼，那若不修不行呐，都无迄个力量，所以身心起啦。但是呢，咱也还有存着迄个意念嘛，或者是道心退啊。顶顶啊，这个恶呢还是同款。咱那是啊，会要修改呢，起码五改啦，那都有29个好发心哦。所以讲起来，这善根呐，虽然少，但是恶未破哈。咱经过在需要修习和这个根呢，会当正定根。行啦，恶破吼，咱的根啊真坚固啦，自然这个恶呢，都袂阁倒转来吼，那破恶啦，都完全破除啦吼，都无有阁这个念头啊，安尼回倒转来，所以咱必定爱用心谨记，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唔通去互老失去。大家咱看会到的物件，拢是呢不知觉中啊，伫咧败坏。咱的身体啊，不知觉中呢，走入老年的境界。咱的身体呢，将健康啊，甲老呢，就生老病死啊，互咱不知觉中。啊，这个火在面前，啊，这个香味

安怎来呀？这中间呢是空空，我也无去甲摕来偏。但是呢，有时阵啊，不自觉伊会胖，无自觉啦，因为呢，我的心无伫个家。虽然伊离我真近，不过我拄只来坐着的时，我都无去偏着胖。不过甲大家人咧讲话的时啊，哦，目睭看到遮的花，忽然间感觉到伊的胖啦，同款的距离，但是呢，有感觉无感觉，那就是。在我的心有去接触无？我的心接触到伊，所以闻到这个花味，真清爽，真欢喜，真呢实际的时阵的感受啊！当然，未来的时间又是会感受到什么呢？我唔知道。那这。有真多呢，未来咱不知道，咱到底要接触到什么款的境界？咱到底呢会感受到什么代志？在我的心里，我家己也唔知呀。咱人人呢，拢是当下接触到感受，感受了后呢，那。就在心里啊，在那运转啊，我所要爱，我求不到，我真烦恼，我不自在，这个烦恼放在心里不断啊，就是在心里在那做作运转，这种求啊求不得，真苦啊。不懂感情啊，常常都是在生活中呢，甲地主应景说法，透早入城去吐蕃啦，吐蕃了后回来呀，吃饭食日哦，那开始呢，大家人洗好这个蕃，那身躯清气。大家人坐落来的时，心静落来啦，不多，开始就要甲大家人讲话咯。这是不多时代因的生活的形态，突破了后，大家人回归回来吃饱休困一下，了后不多啊。地主为尧呢，佛陀都为地主来说法。有一个国家叫做婆罗门。

王啊，在迄个树尾的所在，向下看落去，看到呢，这中一个月。马上向着这个高君讲啊，天上的月已经死去啊，已经跌落去这地了。每一只狗都讲阿达要安怎啊，真紧张啊。大家人呢，要赶紧啊，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那暗时是靠月的光啊，要赶紧离开，脱离这个所在的黑暗，才袂长夜黑暗。要安怎离开啊？狗王就讲：来，我放伫树枝恁，恁沿着我的心，就咬着我的尾，一只传一只，一直传落去。大家听这个狗王的话。真正就是一只咬着一只的狗尾呢，安尼直直咬啊！从悬悬的树枝开始呢，一只接一只。

佛陀讲到这个所在，他就开始甲这个比丘讲：“比丘啊，您知呀？迄当阵迄只猴王啊，就是提婆达多啦。那遐个猴群呢，就是现在有诶对着提婆达多。”在咧作乱政团，伊虽然是出家的政团，心呢不专一的政团人，所以啊扰乱了这个政团，不修复所教化，这呢就是偏邪，听一个不正确的话。这滴水咧，所照到的月呢，安尼，甲大家人宣布，讲月落落水底已经死去啊！这种无去求真或者是假，啊，都去行动嘛，说出了不该说的话。那心行不该行。事，那都是因为见解偏差。这是佛陀呢，讲起了这个故事，那个时间应该是提婆达多啊，在咧扰乱僧团的时，也呀，真多僧团中的人就随。